0: 我在地图上旅行，
1: 我在地图上旅行，
0: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1: 不停远行，
2: 相约好时光，
0: 听，世界就在耳边。

0: 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
1: 慢悠悠闲逛，这叫行。没有赶路的急切，没有礼仪的拘束，是最放松最自在的脚步，对应我们现在说的散步。第二个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字儿叫步，步行的步。步呢比行稍微规整一点，是匀速平稳的正常走路，也就是我们现代人最普通的步行。古人平日出门赶路，日常出行端正平稳的正常行走，就是步。古人讲究安步当车，意思就是安稳从容的走路，不用车马，心境平和，这也是君子日常最得体的步态。第三个也是最有礼仪讲究的，那就是趋，趋势的趋。这个字儿很多人陌生啊，但是在古代社交里至关重要。趋是小步快走，不是狂奔，是带着恭敬的快步。古代见到长辈君主上级，不能慢悠悠的踱步，也不能大步奔跑，必须要小步加快脚步上前问候，表达谦卑与尊重。朝堂之上，家族之中，趋是刻在骨子里的礼仪，是待人接物的分寸。看懂了趋，就看懂了古人的谦卑之道。接着我们再来说说速度直接翻倍的奔。奔呢是大步狂奔，全力奔跑，用来形容遇到急事儿、危难时的赶路，比方说逃难、报信儿、奔赴战场，慌乱又急促的大步跑动就是奔。我们现在说的奔赴、狂奔词义一直没有改变。最后再来说说颠覆所有人认知的走路的走字。现代韩语里呢，走就是走路，可在上古文言当中，走可是等于快跑哦。我们熟知的成语走马观花、奔走相告里面的走全都是跑。走马观花不是骑马闲逛，是骑着马快速奔跑，匆匆看花。奔走相告呢，是跑着把消息告诉别人。大家仔细看字形呢，也能够看懂造字的逻辑啊。甲骨文的走

偶啊，下半部分是摆动的双脚，不信您找来瞧瞧看啊。上方呢是甩开手臂奔跑的人形，从造字之

0: Good morning.
1: Hi,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4: 早上好。
5: 太阳当空照，记得保持微笑，吹响小锣号，尾声早上好，
6: 早上好。
5: 文艺又生活，贴心又实用，朱浩与你相约好。

0: 最终。
1: 东北普通民众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将有东方马奇诺防线之称的虎头要塞攻破，将日军远东海防第一巨炮成功摧毁，为抗战最后胜利画上完美句点。本剧将视角重点放在东北抗联隐秘战线的工作人员身上，他们同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在日军要塞修筑工事，受尽凌辱，表面唯唯诺诺，其实内心燃烧着熊熊怒火。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马上揭竿而起。该剧既以恢宏又细腻的史诗般笔触，塑造了抗联英雄与抗日志士的悲壮形象，表现了他们雄浑勃。
2: 我们很可能遭到重创，现在的形势下，日军如果能审时度势放下武器，双方都会避免伤亡。
3: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战争真的结束了，如果继续强攻，可能会伤害那里的中国平民。
2: 将军的意思是？
3: 我决定派出劝降人员出使要塞，争取和平解决这场最后的战斗。
2: 将军，派我去吧，我会尽一切可能说服他们。
3: 你是最佳的人选，不过会有一定的风险，给你再派个助手。
2: 好，我觉得那个中国的程疯子最合适。先前在要塞内部的抗联情报人员都直接跟他接头，他是最好的人选。
3: 好，事不宜迟，你们明早就出发。
4: 是。
5: 站住！什么？你干活？
6: 他们是苏联红军的军使，是来谈判的。
7: 让那两个苏联使节进来吧。
4: 嗨，进来吧。
2: 尊敬的司令官大木正阁下，我们是苏联红军前线司令官波多林将军正式受命的军使，我们为贵军官兵生命的安全而来，请接受我们的诚意。
7: 二位请坐，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咖啡，没想到在虎头要塞可以喝到吧。
4: 谢谢
2: 谢谢。
7: 你的中国人？
6: 是的，司令官阁下，我也是受波特林将军之命来同贵军商谈的。
7: 哟西，尊敬的特拉瓦先生，请讲吧。
2: 大木正阁下，你们的天皇陛下已于8月15日通过广播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了。8月17日，关东军山田乙三司令官也发布了停止行动向苏联投降的命令。苏军现在已经进驻了哈尔滨、新京、奉天等大城市，战争结束了。
7: 我只接到过死守虎头要塞的命令，再说你怎么能证明这不是你们苏军的谋略宣传呢？
2: 阁下，请接受我们的诚意，我们是真诚的，请为你的官兵和避难的同胞的生命考虑一下，何必让他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呢？如果贵军一再坚持，我们不久就会攻占整个虎头要塞。
7: 我确信不是不久，而是不可能。即使有一天你们攻击要塞，所付出的代价也是你们难以想象的。
2: 哼，难道你们的顽抗就不付出代价吗？
7: 为此我们在所不惜，

0: 报告将军，巨炮已经捣毁。
1: 同志们，立正！脱帽！向英勇无畏的中国勇士致敬！同志们，现在是1945年8月27日凌晨12点02分，架起浮桥，卡丘上火箭炮部队、坦克部队立即出发。
2: 是。
1: 英勇的步兵将士们，你们马上要与地狱里的魔鬼周旋，尽量保护那里的妇女和儿童，营救那里的中国劳工。
3: 前进。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男童子郎荔枝音乐节十月三号到十月四号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凡、蒋敦豪、张远、保持 Jim、 西林、那一高、张延琪、姚小棠、黄玉博、 Red、 门尼、黄旭、小阿七、杨墨一、李阳星、董家红，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男童子郎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抢票了，男童子郎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了。
5: 这座茶楼有点怪。

0: 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1: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3: 轻松幽默的相声，
4: 赵虎已然被依法凌迟处死，这心里面呢，多少好过一些。
5: 雷山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
3: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4: 开启此刻小星星哆来咪的时刻，我们继续通过经典的歌声，也来聆听经典的作品。今天啊，跟大家来说说一位才女。提起古时候啊，在古诗词的创作当中的一位才女，很多人第一个在脑海当中浮现的一定是李清照这个名字。比如说她的《如梦令》，她的《一剪梅》，她的《声声慢》。在她的词作品当中呢，很多人读到了那种凄凄惨惨戚戚，但是在她的诗当中也读到了很多那种女性才有的坚毅的品质。在他所写的一些词当中，无论是刚才小月说到的什么《如梦令》啊、《一剪梅》啊、《声声慢》当中，这些诗句当中都会有花的出现，而其中提及到频次最高的花，那可能要说是菊花。在他的诗当中，你比如说那句非常经典的“人比黄花瘦”，其中的这个黄花所说的就是菊花。那么很多人会以为，那菊花当然在李清照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应该是在他心中排名第一位的吧。但其实啊，事实上可并非是如此。对于李清照来言呢，可能在他的心中排位在第一的绝非是菊花，而是桂花。诶，桂花不是那个不起眼的一点点小小的花吗？就像他在《鹧鸪天·桂花》这首词当中所写的那一句，何须浅碧青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所说的就是这桂花。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所创作的一首咏物的词《鹧鸪天·桂花》。在说这首词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演唱这首歌的呢是歌手郁可唯。很巧合啊，他的作品当中有很多个歌曲啊，都是很多首歌曲都是演唱自李清照的词所编写的歌曲。比如说那当时呢红极一时的那首什么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包括呢曾经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还演绎过其他的歌曲，都是由李清照的词所改编出的歌曲。而这一次呢，他来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却说感觉唱出了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那种有了一种更多的骨气，而且更能显示出女中豪杰的这样的形象的一首词。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歌声呢？咱们先来听一听，然后再来走进它。

0: 地球的那种小链儿啊，这个小铁链子一样的。嗯、之前呢就有过很多次看到新闻，就是小朋友把这个磁力球然后直接吞进去了，然后因为它有磁力嘛，然后吞进到肚子里面之后呢，它就会在这个人的这个小肠啊大肠等等在里面去蠕动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磁力作用给吸到一起了，其实还挺危险的。
1: 是，
0: 所以像这种磁力球类的东西呢，各位家长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小朋友尤其是淘气宝宝们啊，一定要注意起来了啊。
1: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声音，声音的传播，声音呢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为什么不一样？那声音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振动啊。
0: 对，
1: 在固体中分子排列紧密，那振动呢能快速的传递，所以说声音在钢铁中的速度可以达到5000米每秒。
0: 嗯，
1: 那液体呢，分子的间距会比较大，速度减慢。那在水中呢大概是1500米每秒。
0: 嗯，
1: 气体的分子是最稀薄的稀疏的，那空气当中的声速呢仅仅是340米每秒。
0: 嗯，所以呢这个你会发现这个小朋友去观察到下雨的时候是雷声先到呢还是闪电先到呢，
1: 是的、
0: 哎、在空气当中传播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这个雷声传到你耳朵当中的时间啊会更慢一点啊。那么如果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之下没有介质，所以呢像在太空当中是属于完全寂静的，即使是在宇宙当中发生了大爆炸也是悄然无声的，因为它没有办法传播到你的耳朵里面，没有办法去听到这个声音的。
1: 没错啊。再来看到奇妙的生物世界，树木是怎么样将水通过根部运到树顶的呢？
0: 哎，
1: 这就要说到水树木啊，有一套神奇的供水系统。
0: 嗯，
1: 首先根部呢通过渗透作用吸收水分，然后通过蒸腾拉力，叶片水分蒸发产生负压，就像用吸管喝水一样将水向上拉。
0: 嗯，
1: 同时呢还有根芽从下向上推。100米高的红杉呢，每天能输送500升水到树顶，相当于不断把水抽到30层楼高呢。
0: 嗯，还是非常神奇的啊，自己就有一套供水系统，是不是很厉害呢？再来关注啊一些化学的奇妙反应啊，比如说啊，我们在家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个肥皂又用到的啊，那么肥皂去污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小奥秘呢？其实肥皂的分子啊就像是小蝌蚪一样，亲水的头呢喜欢水，亲油的尾巴却喜欢油，当肥皂遇到油污的时候呢，亲油的尾巴插入到油当中，亲水的头呢就朝外，搓洗的时候呢，油污就被无数的肥皂分子包围成一个胶束，从而脱离表面被水给冲走了。这就是为什么洗手至少我们要至少洗20秒左右，需要一定的时间让肥皂的分子完成包裹工作。
1: 是的，再来看到地球的科学探秘，为什么地震多发生在夜间？
0: 哎，这个确实是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打开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哪提示昨天晚上发生了地震、嗯、哎，确实是有这个小问题。
1: 这是为什么？因为确实这是个错觉
0: 啊。错觉
1: 啊，这是个错觉
0: 啊。
1: 地震它不是说就要等到晚上才发生的，其实它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
0: 哦、嗯，
1: 但是夜间啊人们更敏感，为什么呢？因为你安静的一个状态下、
0: 哦、
1: 你整个人平躺在床上嘛，这样感受的会更明显、
0: 哦、
1: 那如果你正常你行走在外面啊，他这个在办公室啊
0: 本来就在动是吧，
1: 对，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0: 嗯，
1: 那不过有些研究指出呢，月球的引力可能对地壳有微小的影响啊、但是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0: 不开始去学习啊这些啊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等等这些领域的知识了，特别的棒，特别厉害、啊、
1: 对。那说到这个太空当中的知识，那国际空间站当中是怎么样获得氧气呢？
0: 嗯，
1: 由于太空呢是一个真空的环境，那在太空当中获得氧气那可能是有点难度的，但这套系统呢主要是通过电解水将用这个电流啊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氧气供呼吸，氢气呢与二氧化碳反应再生成水。
0: 嗯，
1: 那这套系统能回收90%的水啊，经过严格的净化之后，宇航员喝的水啊比地球上许多饮用水会更加的纯净哦，这是真正的循环经济的典范。
0: 没错啊，这个说到开学的时候呢，像一般开学第一课啊，很多小朋友都会这个观看直播的时候有看到很多次是跟这个载人航天员们啊去连线的啊，从我们地球然后到太空当中的一个连线，会发现很多的小知识啊都在这样的课堂当中得以 传递。你别说，现在小朋友所得到的知识可比我们小的时候在课本上看到的

0: 知识更加的生动了啊，也可以在现实当中啊有一些问题得到答案了。所以你看，每一个小现象背后都藏着科学的奥秘，只要我们保持好奇心，继续去探索这个奇妙的世界啊，一切都可以得到答案的。
1: 是的，那这个就是今天知道不知道来跟你讲到的内容。

0: 岁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敬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8: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9: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0: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2: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
1: 青蛙就是最典型的两栖动物。
2: 嗯，对。
1: 青蛙一生呢要经历好多阶段呢，先是卵，然后变成小蝌蚪。
2: 嗯，
1: 小蝌蚪长着
2: 尾
1: 巴，然后用腮胡吸在水里游。
2: 嗯，
1: 然后慢慢的长出后腿，然后再长出前腿，然后尾巴慢慢的变没，啊，最后变成小青蛙，跳到陆地上生活。
2: 没错，
1: 这个叫变态发育，就跟蝴蝶有点像。
2: 啊，是的，我也想到了之前我们讲到的蝴蝶啊。你像除了青蛙，还有蟾蜍、蝾螈，这个其实都是两栖动物啊。那么再来说一说青蛙的神奇本领吧啊，青蛙呢？

0: 我们大部分小朋友还是非常了解的，它是一个捕虫高手。为什么呢？它的舌头特别的有意思，它的舌根啊长在嘴巴的前端，那舌尖呢是朝里的，看到虫子的时候呢，它就嗖的一下，舌头能够一下子弹出去，又快又准，然后把舌头把这个虫子呢就粘住，然后卷回到自己的嘴巴里，整个过程只需要0.几秒，就是大概你眨一下眼睛它就吃掉了一只虫子。然后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已经跟不上它的速度了，而且青蛙的眼睛呢也特别，它对动的东西会特别的敏感，飞着的虫子呢它只要一
1: 看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牛奶的故事。那小朋友们，你们每天喝牛奶吗？牛奶白白的香香的，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啊！爸爸妈妈都让我们多喝牛奶，说多喝牛奶长高高。
0: 没错。
1: 牛奶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这么有营养呢？除了直接喝牛奶，还能做成什么好吃的呢？今天咱们一起来看看牛奶的故事。
0: 对，一般都说这个喝牛奶补钙嘛，对吧？小朋友可以长高高。先来说说啊，牛奶，对吧？我们喝的牛奶呢，主要是奶牛产的，奶牛呢是专门培育的一个品种，所以它的产量会特别的产奶。量非常的高，你们知道吗？一头奶牛一天大概能产的是20-30公斤的牛奶哦。
1: 哇，
0: 公斤哦。对，
1: 公斤哦。
0: 你想这个牛吃的是草啊，这个饲料啊，还有等等这些专门为它配置的饲料，吃进去的营养啊，在身体里面非常神奇的就变成了牛奶。这奶牛呢生完小牛以后呢才会产奶，产奶期呢大概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牧场里的奶牛每天要挤好多好多次奶。现在呢一般都是用机器去挤奶啊，这个快而且呢又卫生，挤出来的这个生牛奶，大家说是不是？哎，我直接喝上去，这样是不是最可口啊，最新鲜的啊？那大家要注意了，挤出来的生牛奶其实是不能直接喝的，要送到工厂当中进行一个杀菌的处理，把所有有害的细菌杀死，然后装到盒子里面或袋子里面，才能送到超市啊，或者是配送到我们家门口来。我们喝的牛奶呢，从奶牛到超市，其实还是要经过好多道程序的，并不是很简单的挤出来然后直接上桌这么简单的啊。
1: 是的，咱们再来说说牛奶为什么有营养。牛奶又被叫做白色血液，营养特别的全面。它有丰富的蛋白质啊，能够帮助我们长身体，修复身体组织，有钙，能够让我们的骨头和牙齿长得特别结实。那小朋友长身体特别需要钙啊，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B 以及磷、钾、镁等矿物质啊。牛奶里的奶啊，牛奶里的钙啊，吸收的
0: 比较好一点
1: 啊，比吃钙片的效果好。所以说小朋友每天早上喝牛奶啊，对长高特别的有帮助啊。
0: 是的，
1: 牛奶呢还能提供能量，早上喝一杯牛奶，一上午都有精神。不过牛奶虽好，不能喝太多，一天300到500毫升就够了啊。你喝多了反而会影响吃饭。还有的小朋友喝牛奶会拉肚子，这叫什么呢？这叫
0: 乳糖
1: 不
0: 耐受
1: 啊。可以喝酸奶或者是零乳糖的牛奶。
0: 对啊，这个现在的小朋友可能是从小啊就开始喝牛奶，对于

0: 如果能够请到他辅佐，主公必能成就大业。刘备听后大喜过望，连忙决定亲自前往卧龙岗拜访诸葛亮。第一次前往卧龙岗时，正值寒冬，寒风呼啸，山路崎岖。刘备带着关羽、张飞背上厚礼，一路颠簸来到诸葛亮的茅庐前。童子开门后告诉刘备，先生今早出去了，不知何时归来。刘备心中虽有些失落，但并未气馁，他叮嘱童子，待先生归来，烦请告知他。卓俊、刘备曾来拜访，随后便带着随从默默地离开。
1: 就这样过了几日，刘备得知诸葛亮可能已经回到了茅庐，便再次带着关羽、张飞前往。这次出发前啊，他还特意挑选了一个晴朗的日子，还精心准备了更丰厚的礼物。可是当他们赶到茅庐时，童子却说，先生今日确实在家，但是正在堂上读书，不过他吩咐过，若刘皇叔来访，暂不见客，他要专心地研读兵法。张飞性子急躁，一听这话便怒了，哎，这诸葛亮也太傲慢了，大哥亲自来两次都不见，不如我们直接闯进去。刘备连忙拦住了张飞，对童子说，既然先生在专心读书，我们不便打扰，待先生有空我再来拜访。说完又恭敬地留下礼物，缓缓离去。
0: 关羽见刘备如此执着，忍不住劝道，大哥，这诸葛亮或许只是徒有虚名，不值得你如此奔波。刘备却摇摇头，贤才难得，孔明先生是旷世奇才，多等几日，多跑几趟，又算得了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刘备特意选择了一个吉日，提前沐浴更衣，带着关羽、张飞第三次前往卧龙岗。这次他们刚到茅庐附近，就看到童子在门口等候。童子笑着说，先生知道皇叔今日会来，已在堂上等候多时了。
1: 刘备的心中当时十分激动，整理了一下衣衫，轻步走进了茅庐。只见一位面容儒雅、手持羽扇的男子正坐在堂上，这便是诸葛亮。刘备连忙上前躬身行礼，在下刘备，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如今能得见先生，实乃三生有幸。诸葛亮连忙起身扶起刘备，笑着说，皇叔不必多虑，我久居山林，疏懒成性，让皇叔多次往返，实在抱歉。随后两人在堂上落座，刘备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志向，如今这天下大乱，百姓受苦，我虽有匡扶汉室、拯救苍生之心，却能力微薄，屡屡受挫，恳请先生出山为我治。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
1: 金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还原成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M1053 江苏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在这里也要欢迎正在通过江苏文艺广播视频号还有大蓝鲸 APP 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今天我们文艺会客厅请来了一位非常可爱非常有趣的嘉宾，关于这位嘉宾我觉得可以用很多的数字来介绍，比如说一首歌曲在全网上拥有30亿的播放量，比如说一个月就创下了5亿的播放量，比如他创作了4张个人专辑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一切好像不如三个字来的直接，如果要介绍这位嘉宾的话就是三个字，可能否。因为很多人是通过这首歌来认识他的，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我们文艺会客厅的嘉宾，欢迎独立音乐人穆小雅。欢迎小雅，手动鼓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穆小雅，今天很开心能到江苏文艺广播来做客。
3: 嗯，也是终于见到这个偶像本人了啊！这首歌也是反复的在我的歌单里面出现过，在很多的时刻，尤其是在人生遇到一些小小低谷的时刻，这首歌就会在我的耳畔响起。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的对话是一场治愈之旅，能够把这样的一种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既然我们从可能否这三个字聊起，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小雅自己心目当中，您觉得音乐的起点是什么？
4: 就能成为虾米音乐人，然后上传自己的原创作品，然后我就会试着就是上传一些，但那个时候最早的 demo 都非常极其简陋，就是拿手机放在一边，然后我录个弹唱，
3: 嗯，
4: 就很粗糙很粗糙，一点编曲都谈不上，也不是什么发行级的成品嘛。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到先锋书店嘛，因为我大四开始就在先锋兼职了，
3: 嗯，
4: 在先锋设计部。嗯，2016年毕业之后，我就直接正式入职了先锋的，文创设计，就是设计部，嗯，然后兼那个文创产品设计。嗯，然后先锋最大的一点好处就是它不加班，所以就是晚上从那个公司回来之后嘛，我就也有大量的事会去外地跑演出嘛，
3: 嗯，
4: 然后这样大概持续了2-3个月吧，
3: 嗯，
4: 就是自己虽然很开心，但是就是身心有点疲惫，因为兼顾不过来嘛。
3: 对，
4: 我就在想，可能是时候做一个抉择了，因为虽然我很喜欢先锋的工作，真的就很不舍。我递交辞呈的那一刻，就是好不舍，因为以前的同事也好，包括老板就是钱总嘛，老钱，然后包括佛爷就是我们的设计总监，对我都特别照顾，还有同事之间的氛围都特别好，所以就是那年开始，就因为《可能否》这首歌，我才计划，就是也没有说计划，就是偶然的，就是意外的、幸运的走上了全职音乐人这条路。
3: 嗯，就听你的讲述，会有一种被命运推着走的这种感觉。
4: 嗯，
3: 但其实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会发现，所谓的这样的一种被动，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很多自己主观的努力的。嗯，当然不是说像您就是回顾自己的这个音乐创作之路，会觉得好像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哎突然有一天，然后会觉得很多偶然性。但其实现在从我们的这个旁观者角度，会觉得好像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因为你对这件事情是有自己的一个热爱和执念

0: 有一定时间的积累的过程。
1: 嗯，是一个成长的，然后慢慢慢慢形成蜕变的一个过程啊。
0: 嗯，
1: 接下来我很好奇的就是，很多的这个音乐人他会有自己的某一首代表作，
0: 嗯，
1: 然后大家可能对于自己代表作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态度。比如说前段时间在网上很流行的马迪提到这个南山南，他这个语气当中会带有一些小小的轻蔑感，南山南好写，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但是哎，在不同的场合，大家一旦见到马迪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你唱一首南山南。
0: 嗯嗯，
1: 你会被这样的一种困惑曾经困扰过吗？
0: 我其实没有，因为我、一直到今天都非常感激可能否这首歌，以及特别喜欢可能否的这群听众，因为他们从2018年到现在已经有8年了嘛、
1: 嗯、
0: 就一直很长情。那我从来说没有说啊，这首歌每次都要唱，唱的都就有点不想唱了，从来没有。
1: 嗯，
0: 因为我每次唱的时候，嗯，就是会混杂很多这么多年的记忆，然后我觉得有那么一首代表作是非常幸运、非常值得感激的事情。
1: 是，
0: 而且我觉得音乐是有一种魔力的嘛，我每次唱可能会想起来，嗯，2018年这首歌走红之后第一次线下。嗯，那个 live house 我就紧张了一天，我在唱的时候、嗯、超级紧张，就从那天早晨起来开始就好紧张然后那天只是要唱3首歌而已、
1: 嗯、
0: 然后我就紧张了一天，一直到上场前，然后一直是当时网易云的小伙伴给我安慰，包括我唱的时候他们就一直站在那个舞池的最后，在人群的最后一直冲我竖着大拇指。
1: 嗯，
0: 我就会有太多太多这样就是伴随着这首歌的回忆。
1: 嗯，
0: 不管是听众也好，还是当时选中这些歌的人也好，我觉得他们给予了我太多力量。
1: 是，
0: 包括这首歌也有很多人说撞南墙那句歌词嘛，也会给他们很多力量。我觉得这个力量就是相互的。
1: 嗯，
0: 所以我对这首歌一直是保持这种非常感恩的状态。
1: 嗯，就听刚才小雅来讲述，我会觉得可能否这首歌从它诞生一直到今天，它其实是一个不断生长、不断丰满的一个过程，不是说好像它已经是一个成品了，我每次把它拿出来去做一个简单的重复。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重复，一遍又一遍的复制的话，我觉得是谁都会疲劳的。
0: 嗯，
1: 但是你每一次可能都会有新的思考。

0: 今天我跟夏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之前一直听你的歌，然后一直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音乐人，但是我真的很迟钝，我就才反应过来，原来小雅就生活在南京这样的一座城市。包括之前我看到那首歌《大地上的异乡者》的时候，我说，哎，我说是不是在巡演的途中路过了南京，然后对这个地方这个产生了很强的这个喜爱？没有想到，就一方面生活在南京，而且还有在先锋工作的这个经历。所以我相信这张专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可能和其他的专辑、其他的歌曲相比较话，会有很多的不同，是不是？
1: 对，其实之前的专辑呢，基本上就比如说定了一个专辑的概念，我会从 demo 库里挑啊，或者会新写一些歌补充啊，就是感觉是有计划的。但其实《南京小雅》这张专辑，我刚才说了嘛，它其实是就是整理了，相当于整理了9年间关于南京的创作。我的关于南京的创作不是刻意计划的，但因为作为在南京长大的孩子嘛，就他的总会有很多的契机，或者是缘分，让我来有机会写关于南京的歌。就比如说第一首我写的关于南京的歌，就是这个里面的曲目七《城南谣》。城南谣是我在先锋书店的时候，当时在设计部嘛，做文创产品设计，然后当时总监交给我一个任务，说让我设计一本关于南京老城南回忆的这么一本笔记本。对，叫《城南轶事珍藏本》。然后我就和我一个插画师朋友，这插画师朋友也是帮我画这个专辑，
0: 专辑封面的，
1: 对，绘画的，叫三水。然后我们俩一起走访了，老门东地区，大概那一片，就我们一共创作了14幅关于老南京生活图景的水彩画。大概是从春夏秋冬这么一个时节顺序，比如说春有儿童放纸鸢，秋有八月桂花香，冬有过年添新衣这样的。然后不是有这么具体的场景，这么漂亮的画之后，还需要有配文嘛。那个配文就是文字，我写了好几版都不太满意。然后这个时候总监就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小雅，你平时不是会写歌嘛，你就当写歌词一样写这个配文不就好了。所以就诞生了这首《城南谣》，
0: 就换了一种打开方式，突然这个文思就如泉涌了。
1: 对，突然觉得哎呀 easy 然后就正好就写出了《城南谣》这首歌。然后包括像后面的《城门开》，《城门开》是19

0: 能够一直保持对于音乐的热爱，一直坚持创作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就还是心里有想要表达的东西，这种表达欲吧。就一定要通过音乐一直自己在琢磨嘛，也是因为我希望，因为你作为音乐人嘛，一开始写歌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有哎，这个作品你希望它的你的想象中的模样，然后又是文学世界文学之都嘛，又是天下文书，我觉得它的文学底蕴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然后我觉得那种六朝烟水气也是非常养人的，就感觉南京其实没有其他可能一线城市那么赶，就它可以让你沉下心来去打磨，好好的打磨自己的音乐作品，然后包括它的那种底蕴，就感觉以前那个朱自清先生不是说过，就是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嘛，到处都有时代侵蚀的痕迹。我就平时没事也喜欢逛南京的大街小巷，我觉得可能很可能就是你走一条路，它有民国的那种建筑，然后你转弯又是它有六朝的那种建筑，就是它会让你不断的，就是你随便可能下个楼就能走到历史里，就是走到文学里，然后那种就是天然的那种文学底蕴，感觉是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你。就包括我这次南京小雅他的第一首歌也是他的先行曲嘛，叫夜梦精灵，我就是想象了一个这个故事的构建，其实是来源于电影《午夜巴黎》，就是伍迪·艾伦的那个导演的那个电影，我特别喜欢那个电影，看了很多遍。然后那个电影的它的设定就是很爱文学的男主角，然后某次到巴黎的时候，他有机会在每天午夜十二点的时候穿越回19、20世纪的巴黎，能跟他心中的那些大文豪、大艺术家，比如说海明威啊、达利，有一个见面相谈甚欢的机会。那我们南京啊，底蕴那么深，我也是想象了一个热爱文学的现代女孩，不管是女孩还是男孩，然后在某一个雨夜，可能读诗的时候睡着了，在梦里面跟在南京留下过文学作品的，不管是诗还是词，还是像曹雪芹的《红楼梦》，能跟李白、杜牧、韦庄、曹雪芹这些大文豪有了见面交谈的机会，所以就是他最后的结语是东方天光已泛白，六朝烟水漫漫嘛，就是从晚上一直到做了一个梦。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姐，小姐。小姐，不好着，不好着。
1: 何事惊慌？
0: 李公子出事了。
1: 他怎么眼了？
0: 老爷和夫人嫌李公子穷，要他退婚。
1: 你在镇江？
0: 哎呦，小姐爷，老爷和夫人嫌贫爱富，逼迫李公子退婚了。
1: 退。

0: 现在火池
1: 正在书房收拾行李，我看他马上就要走了。喂，
0: 这小姐，李公子千里迢迢来看你，你还不去见他一面？
1: 是啊，李郎。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
4: 生活的一种重建。
5: 嗯，对，嗯，确实，我觉得重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啊。刚才邹老师也说到了，说写诗其实就是对诗这个日常生活的一种重建。
4: 对， 对，
5: 就是我去读您的诗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我觉得就是这个诗它是小学生就能够读顺的。就是能不能读明白咱不说，因为他您的这个整个的前词造句它其实很简单，很直白，很质朴，但是你会发现又给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陌生感。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您怎么样去看待说文字给我们传递出来的这种陌生感呢？
4: 首先非常感谢一肖老师的这个鼓励啊和赞赏啊。我觉得就是诗歌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的也会阅读到一些，然后呢有的可能会比较的就是比较的平白直小，一些呢可能会比较的晦涩，或者说是有一些阅读的难度的啊。从我的角度，我觉得这个跟每一个写作者啊，每一个写作者他自己的观念，他自己的这个审美形态不一样，对，就像古诗也一样的，就是说会有很多的风格吧，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对。
5: 那今天其实我们经常会去讲说生活当中要充满诗意，每个人的心里面都要住着一个诗人，但其实我们会感觉到说今天是一个很匆忙的社会，是一个很快节奏的社会，那么作为一位诗人，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保留这样的一份诗意呢？
4: 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就是怎样保留诗意，就是说诗它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它是住在每个人身体里面的，它是从身体里面生发出来的。就是说我们讨论诗的时候其实没有分得那么细，就是说诗歌的话它可能有多种形态，就是可能我写的这种诗歌的话它是属于一种纯文学的概念。对，就是说他可能需要去接受这个期刊的评判接受同行的评议，接受一些高校有相关的文学院校一些教授的一些评议，对，需要取得他们的认可我觉得这个是诗的一种形态，但是诗其实它还有另外许许多多的形态，它可能存在于一部电影的某个镜头，或者存在于一首民谣一首歌谣里面它可能就是说普通人跟诗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如果从广泛意义上来说它并没有非常的割裂，并没有分得太久，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5: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概念特别特别的打动人，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一定要遇到那一行一行的文字我们才遇见了诗，
4: 对，
5: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天甚至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和诗擦肩而过，
4: 对，
5: 只不过我们没有察觉而已。
4: 对对 对， 对。
5: 那我很好奇的就是您当初是怎么样接触到诗歌的，为什么在那样的一个契机下突然对诗歌产生了兴趣？
4: 这个其实我觉得充满了偶然性吧。对，因为我觉得我是错过了写诗的黄金的年龄，因为从我后来所了解以及现在所接触的，就是说现在的大学生写作在投稿或者说一些发表渠道上可能更畅通，一些期刊可能会专门的开辟出这样一个大学生投稿的通道，对，并且呢在大学期间相对来说空闲的时间会比较多，
5: 是
4: 他能够有精力去研究去投入这个诗这样一种文体所以说我觉得我是在大四的时候才开始写诗，我觉得是错过了这样一个黄金的年龄那个时候就是主要在大学时候参加了很多的社团然后呢也参加了

0: 学生会，然后到大三嘛，就是学生会主席卸任之后，就时间会很空闲，就在网上浏览一些，哎，就被这个现代诗给吸引了，于是就上论坛跟大家一起写诗，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对，
1: 嗯，那对您来说，在那样的一个时间段，不管是继续升学还是去求职，其实大四可以说是人生当中遇到的第一个焦灼时间。
0: 对， 对， 对，
1: 就之前其实一直都是比较无忧无虑的，虽然我们都知道高考很辛苦，但是它其实目标很明确，你可以心无旁骛的去做这一件事情。
0: 对， 对， 对， 对，
1: 但大四的时候，你是接收到来自社会、家庭、校园各种这样的一个信息纷杂的轰炸。
0: 对，
1: 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上，在我们认为的最不可能产生诗意的时间点上，您和诗歌邂逅了。
0: 对对对，
1: 那您觉得诗歌在那个时候出现在生活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诗歌我觉得在我的生活里面，我觉得是一种陪伴吧，就是说它是一个我生活的一个出口，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说我刚刚说大学可能是一个黄金时期，就是是一个对比，就是跟您刚刚说的一样的，就是说大四的时候面临着一个就业，或者说毕业之后生活上的一些琐事，他会把这个人的精力或者说把人的时间给他切割掉，是很难进行一个诗歌创作的。就是说我之前也说过，就是说诗歌它我们80%-90%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都写过诗，或者说像诗那个模样的那样一个东西，对吧？但是呢，后来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啊，或者说生活的这样一种磨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给消耗掉了。对，所以就是说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就是诗它也不是说我选择了诗，我觉得也是诗他找到了我，他给我一份安慰。我个
1: 我觉得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词叫做磨损
0: 啊，对，
1: 这个也是我接下来想问到您的，因为我们应该算是同龄人，包括我看到您的这个微信的头像已经是当爸爸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随着身份的转化，然后包括各种各样一种压力，您会感觉到磨损的感觉吗？
0: 最近不是最近，一直这种感觉都比较强烈。因为你会生活当中你就是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要去进入某种角色，进入某种规则体系里面去运转，这个是我觉得是谁也不能逃离的。对，所以说我对这个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就是说现在就是尤其是像之前有了，要么小孩现在4周岁嘛，这有了小孩之后，就是也是突然也是生活的这个就是自己的时间会被
1: 压缩，
0: 对，被挤压掉了。对，就感受特别明显。
1: 那您会有意识的去做这个对抗吗？就比如说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时间被挤压了，我感受到这个诗意在我的生活当中好像一点一点被磨损了，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这种变化呢？会极力的去抵抗吗？说不行，我要捍卫我自己身体当中这块属于诗的领地。
0: 我觉得没有这种对抗性发生，因为人其实还是以生活为主。诗歌它怎么说呢，在我来说，我

最后一部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啊，也是我们熟悉的一部电视剧，2011年的《回家的诱惑》，品如归来，战歌起啊，所有人都浴火重生。在《回家的诱惑》里面的经典场景，就是你怎么穿品如的衣服啊，这是经典的复仇名场面。每年这部剧的这个场面都会持续的回潮，有非常多的短视频在大量混剪，用来玩梗讽刺一些背叛还有狗血的 drama 事件，所以它是情绪吐槽的万能素材库。一年又一年的累积，它终于成了互联网的经典四大名著之一。

人还有小人一关一关的渡过去，就像取经修行。所以很多人说我的前半生就是西游记，一场中年人的渡劫啊。你觉得像吗？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

特别符合互联网的抽象，很适合二次创作。这些台词就是很短的，很有记忆点，适合截成字幕做成表情包，或者用方言去魔改它。很多句子脱离了剧情，还能够应用到现在的生活实用场景里面，不管是职场的拉扯、家庭的矛盾，还有情感的背叛。比方说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你怎么穿着品如的衣服，这些句子已经变成了很通用的吐槽素材。遇到了一些社会热点，网友直接套片段进行二创，这些内容的重复利用性非常强，我想也是它能够持续不断的累积热度的一个原因吧。

0: 天，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第三个原因我觉得应该是人物的立场很清晰，这个非常适合当代年轻人的情绪。这四部剧分别对应了大众的高频情绪，比方说《甄嬛传》里面的职场权谋，那些职场里的权谋背刺和反击对应了办公室的博弈，《知否》这部剧对应的是现在和亲人之间断亲守住自身利益的一些立场，而《回家的诱惑》是遭遇背叛后的复仇爽感，以及《我的前半生》对应了婚姻崩塌、中年困境还有人情现实。所以有很多人的情况

最后一个我觉得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能够被翻红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老剧啊，经过时间的检验可以反复去挖掘，不断有新的解读。你第一次看可能看的只是剧情，你再看可能就刷到了人情世故和一些潜台词。而且这里面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完美，有非常大的讨论空间，角色都不是单纯的好人或者坏人。陈俊生的懦弱，皇后也有苦衷，明兰有隐忍，艾丽也有偏执，所以观众很容易分成不同立场去辩论，评论区也自带讨论度，平台的算法也会持续推流。简单来说就是有争吵就有流量。这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里面

0: 央视。
1: 周烈王二年，周太史丹建秦县贡原，使周与秦
2: 但合并起来反倒成了大夏。
3: 中原乱了100多年了，地多人少，要滋养人丁，要鼓励垦荒，自然不能抑制兼并。可东南不同，必须要抑制兼并啊。
4: 兼并，
1: 自吴主孙权经略东南以来，吴越之地800年间未曾历经大的战事。衣冠南渡之后，北方的世家大族觊觎东南，置田亩，修庄院，开枝散叶，繁衍生息，不与北方门阀相争。安定的时日久了，家族的人口也变多了，原先购置的田亩不够用，便想趁着灾荒之年贱价兼买贫户之田。
4: 这便是兼并，败坏了两汉400年江山的罪魁祸首。
3: 大宋定鼎20余年，无论是军中将变还是朝中官吏，大多是新人，要么是东征西讨与营伍中搏杀出功名的，要么是于乱世中颠沛流离历经民生之苦的儒士。用这些人去治地方，不必忧心他们与当地大户沆瀣勾连。故此元朗兄在中原收的是关税，可在吴越小弟收的却是包税。
2: 九哥，此乃亡国之政言，
3: 饮鸩止渴罢了，为了抑制兼并不得不耳。小弟做大王前，吴越国中收的也是关税，于是便弄出了先征后粮这等令人发指的恶政。不说地方州县，便是隶属国家户部的营田司，竟也与当地大户豪强因为勾连，丰年打压粮价，再年借机兼并。长此以往，百姓卖儿育女，国家财用匮乏，覆灭之危啊。前世去东南不过90年而已，这些当地豪强坐地经营，谁家没有个几百年的根基？流水的朝廷，铁打的世家，在吴越王权是不下乡的。
5: 所以你那东南我亦兼并，

0: 其实这20年，我内心徘徊犹豫的，正是此事。我原本想着，交给国家的，该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东南，所以要大姓归宗。
1: 大姓归宗。
0: 国内权要如今以沈先生和沈夫子为执拗耳者，五姓沈氏当地豪强，前无可迁。好在先生自30年前与族中不睦，这些年沈氏一族执意修好，可先生却从未理睬。到时候寻个好时机，将他同比价是1:1000，可到了平安京，变成了1:200，一转手便是5倍的利。这几十年，中原战乱不休，东南偏安一隅，中。

0: 陛下不可。
1: 建礼上殿是朕的诏命，君有赐，不可辞。还撑得住吧？嗯，
0: 许久未曾这般喝酒了，朕失态了。
1: 一个时辰，再给朕一个时辰，足矣。
2: 来人，开乾元殿。

0: 的点点滴滴的，那是一个什么兵种呢？
1: 我呢是在陆军某单位，然后做新闻报道，然后呢新闻报道这个里面呢就有很多的日常呢，就是要记录我们官兵的生活、训练，还有一些比赛。部队有很多的这个青春热血，还有一些这些坚守奉献，就是很多时候啊大家都没有看到过。当时呢我就是一直在从事这个工作啊，写一些新闻报道啊，就对这个部队有更深的了解和理解。也同时呢想要用自己这个能力呢把这个呢给更多的人来做一些推广和宣传。
0: 所以后来是一个延续性的动作。
1: 就等于是放下了镜头，又到地方退役以后又拿起了镜头，就等于换了不同的岗位在做同一件事情。
0: 那么其实在拍摄军旅故事，包括您在部队点点滴滴的故事的感受，有没有特别的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
1: 那有很多了，有很多。首先就是在我在从事这个新闻报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很感人的事迹。有一次呢，我是在这个驻训的时候，在参加一个驻训的时候，一个各单位在组织训练的时候，就有一个突发事件，我们还都在训练当中，有一个。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农村这儿去做训练，突然间就有人喊失火了，虽然是失火了，很火急的一个事情，大家还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的领导就一声令下啊，全员集合，然后最快的速度去救火，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迟疑，然后呢大家就扑向那个火场。我呢还得带着装备，我就稍微晚了一点到现场。现场的这个状态啊，就是大家真的是奋不顾身的去救火，然后呢房梁往下掉，然后火往下掉，那个现场很危急，没有一个人退缩，就大家就是有的去救人，有的去抢物资，有的去灭火，有的去关电闸，整个现场就很感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大家浑身啊有受伤的，也有大家这个被烟熏的，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很感人。我当时就用镜头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呢就做了一些报道啊。当时我感触最深的是，我想大家也都是父母的孩子，在这一刻大家就忘了自己是谁，就只有心怀咱们人民群众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
0: 真的是哪里有子弟兵，哪里就安全，就安心。我特别想问问，当下你也在现场，那时候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1: 我当时我也很想上去干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我这个还带着机器，但是呢，我还是去拎了一些水。就是那个时间，就是我感觉好像就凝聚在那一刻了，就大家都在拼命的，就是集中精力就要完成这件事情。把它做到最好，然后呢就是想要把人民财产，生命安全，
0: 想不了那么多，
1: 想不了那么多。其实我的感受最直接的就是大家做到了令行禁止，就是一句话马上执行，一句话马上就到位。我觉得这是我们军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
0: 就是服从命令是第一要务。
1: 对，
0: 那么后来您转业到这个地方，也是又扛起了摄像机。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身份角度，原来相当于是在庐山里头哈，现在是在山外，在拍山里的故事，不同的视角又是什么样的感受？
1: 从我们现在拍摄的影片开始之初呢，因为时间到了必须要出来，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出来以后呢并没有结束，还是用部队的这种口令，然后全员集合5公里准备。如果说你的背包没打好，你就抱着被子跑5公里。我们现场啊，就是我还算好吧，我说能背在身上，好多人是抱着被子跑一个5公里。
0: 什么样的天气那个时候？
1: 因为我是天气很冷了，因为是春节期间。

0: 天嘛，很冷，大家都很辛苦跑完，觉得应该结束了，
1: 还没完，
0: 没有，接下来是五公里结束以后，就把所有的背包放下，按照我们常规的说，那就是应该是做什么了呢？因为当时我们学过了战术，当时所有人穿的干净的新衣服，因为第二天就是初一了，还像在家里一样，新鞋子、新军装、新衣服，然后呢，下口令，全员卧倒，低姿匍匐准备，所有人就在那个马路上爬，低姿匍匐，爬了一趟过去又回来，
1: 一直往返，
0: 一直结束，以为结束了，大概有100米嘛，然后并没有结束，又来一趟。又来一趟，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趟了。当喊所有人起立的时候，就很多人已经站不起来了。部队的训练是很严苛的。其实我很感谢我的这位老班长，然后他让我真正懂得了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一定要有警惕的思想，不能随时放松了。这个故事到现在还是没有完，然后训练完以后全员站好以后又开始做俯卧撑，天特别写的一个书的这个内容是要让我把这本书上面的内容看完了以后要写好读书笔记啊，我当时就想这你都不在这边，但是我还是很害怕的啊，他给我这本书，他说这本书你要少看一页，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话啊，我都知道你怎么少看的，实际上他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呢，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叫《平凡的世界》啊，写上了他的名字。他看完了以后很有感触。后来他走了以后呢，我呢也不负他的期望。然后呢，我在365天以后，366天，我就成为了新兵班长，也是因为他对我严厉的要求。然后呢，我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进步。在新兵当中能第二年当新兵班长，那得表现特别优秀，所以说呢他就也是在着重的培养我，把这本书给我了以后呢，我就按照他的意思认真的看，认真的写，我确实很有感触。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还有这么贫穷的地方，这么贫穷，这么悲惨的事情，很感动，这也是我发生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故事。
1: 这个小的故事哈，可能只是你和班长之间的故事，但是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军营里的那种温度，那种严谨，那种大家做事的认真。但我会在想说，这份认真一直延续到现在，有没有会觉得太过于紧绷了？因为人生大家说还是需要有些松弛感的嘛。
0: 我在部队的生活中，我就觉得他是我唯一的，就是说能拿出来要说的一个事情。他在我心目中一个是偶像，可能当时也比较小，一直到今天，这么多年我们都一直在互相关注。我当要拍《兵王传奇》的时候，他非常不放心，他其实已经在工作了，他就请了几天假，专门从外地跑到南京来，他担心我这个拍电影这件工作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好。然后因为拍的又是军事，他说正好他也来指导一下。我当时呢我就也是很感动，他来到这里看我也筹备的也很好，也有大的单位来联合出品，而且这个剧本呢也很成熟，拍的内容呢也很有代表性。他看了一下，最后临走的时候也对我千叮咛万嘱托，然后还是就回去了。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当中。所以说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叫他的名字啊，我不知道。

老道张天杰外聘，这老妖道说话：“无量天尊，陛下，您不必太悲伤。这话要传到外边，叫士兵听见，对咱不利呀。我看咱们的将士，精神

0: 只要宝甲不丢了，他们就进不了咱的火龙沟。小矬子要宝甲，哎，我再听听。哎，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元顺帝问上：“军师，你这句话提醒我了。马已经落到他们手里的，咱们追不回来了。宝甲要再丢了，可麻烦了。他穿上宝甲，再骑着不怕烧的马进咱这火龙沟，咱就挡不住了。这宝甲您的保存的怎么样？”“哈哈哈哈，陛下万无一失。我把宝甲藏的这个地方神仙都不知道。”托金龙在旁边说话：“军师也得注意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拿那宝马来说，咱原来以为在金马城呢，那还能丢得了吗？那玩意儿喘气儿的玩意儿，哎，他们你就整到手了。贼有飞智，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军师，您还得留神呢。我这么估摸着，这两天他们肯定得冲宝甲下手。宝甲要再丢了，我们就待不住了。”“嗯，也有道理。你们这一说呀，我这心也没底了。我去看看，宝甲丢没丢？要没丢的话，我又发出这种声音，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关上了，山洞不见了。”张天杰脸上有得意之色。徒儿，回天罡寺。
1: 是。
0: 提灯引路，他们过去了。小矬子一闪身，躲在一棵大树的后头看着。一只红灯不见了。西方一琢磨：“哦，这有个山洞，有暗门。对这玩意儿我太内行了，我师傅就教给过我。破这玩意儿不费吹灰之力，里头有西洋八宝转心的螺丝，太棒了，棒极了。日思夜想的宝盔、宝甲、宝袍，全套的都在这里。珍珠夜明盔、防火宗祖张天杰在门口这站着等着他。这回不是四个小老道，能有四五十，各拉刀剑，瞅着他冷笑。什么模样的都有。张天杰手中擎着铁拂尘，手捻着虚髯。徐芳，宝盔宝甲落到手了。
1: 我也带。哎呀，把小矬子吓得心说：“话坏了，我上当了呀！”
0: 有心往外闯，人家都给封锁了，闯得出去，往回退，退到那里边有什么用？也出不来。到了现在就得决一死拼了。还得说徐芳久经大敌，把这包稳了稳，心说：“别忙，反正到我手了，我想打打，不想打我就溜之乎。”你未必能撵得上我。我说：“这不道爷吗？张天杰吗？”“
2: 正是本军师。”“
0: 小矬子，行，你小子够鬼头的。哎呀，你在房上一趴，贫道就知道了，我们就知道了。你觉得你挺灵巧，你是个蠢货。你在那喘气儿的时候，我们在屋里都听见了。”
3: 自一首，那是最简单的理想。
4: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5: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这种病人是极其难练，练不到好处，自己就把自己伤了。别人不懂，小矬子还不懂。使唤这家伙不简单，再看这小孩这个范儿也足，把杆棒拽出来的手中一晃，嘿嘿，张天杰，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拿那个来！一晃这条杆棒，叫冲天一炷香，笔管刷直。软的，你不使就是当了脑袋了，但在我人家手里头，怎么使怎么是。一会儿调直，紧跟着手腕的一翻个，招，啪，奔腰到面门变点，龙嘴一张，龙舌头好像个枪尖子，这玩意儿叫子午问心钉，倒不长，三愣一个尖儿，那钉脑门子上受得了？啪，就这一下，张天杰闪身，用铁拂尘一拨了。小伙一使劲儿，搭蹬回来，孤树盘根，杆棒走下盘，缠他的双腿，软东西，见样一打卷，那就缠上了，一拽你不就摔倒？张天杰发现不好，双脚点地，腾身纵起，杆棒走空，一老一少，就在这个洞口不远处，站在。这张天杰一瞅，这小孩不善，不光说大话，呸，无用的蠢材，把为师的脸面都丢尽了。你瞅你那个熊架，按理说我不应该救你，你给我门户丢人，但是没办法呀，谁让你是我徒弟呢？至亲三分相，你先待一会儿吧，啊，一会儿让你师叔救你。我以为叫我师叔救我，师叔是谁？就听树林里的乐咯咯咯，还那小孩，我徐发这回知道了吧？承认不承认我是你师叔？唐云跟火龙祖张天杰老熟人了，两个人数次打交道，彼此全都了解。北侠唐云一乐，张道爷又见面儿，无量那个佛。唐云，你来的太好，嘿嘿，狭路相逢啊，真是不打不相识。你想怎样？我说张天杰，你火气那么大干嘛？你现在都走投无路了，你还猖狂什么呢？张道爷，你那两下子我清楚，我这两下子你明白，还叫我费事吗？老了老了还非得伸伸手吗？真要伸伸手，未必你能得着便宜。唐矬子少说废话，拿命来，晃双剑直奔北侠唐云。仇人见面分外，唐云心里清楚，跟这号人讲道理。

0: 未与对牛弹琴，讲不通，只好武力解决。世界上的事不就这样吗？讲不通道理，就是低声变成高声，对骂，互相指责，实在解决不了就武力相斗，小事儿大事儿都是如此。两个人伸了手了，咱刚才说了，他俩都是熟人，伸手何止一次，一伸手就50个回合，未分胜负。老道凭着掌中的利刃，那北侠唐云不识家伙，就凭着两只掌法，百刃格斗来个空手进白刃，夺他的双剑。你看这老道张天杰身高过丈，北侠唐云身窜，同辈猿猴剑侠吴真个儿也不高，一对矬子把张天杰给包围了，一个凭双掌，一个凭宝剑，张天杰可架不住了。也就在30个回合，累得鼻巴鬓角热汗直淌啊！张天杰心里说话：好汉不吃眼前亏，36计走为上策。惹不起我，快躲吧！他这个脑子就想这事儿，他这个眼神一动，北侠唐云就看出来：哦，想溜啊，没门儿，还能放你走吗？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呢、啊。我还想从你嘴里头打探消息，想的人一晃他面门，他拿宝剑一撩，哎，唐云这是假的，往下一根不使，那个扫堂腿，啊，扫啪，正蹬到张天杰腿肚子上。张天杰是站立不稳，仰面摔倒，嗡呼呼通啦啦，还没等他起来，吴真吴大侠就过来了，一只脚踩住他的前心，把宝剑一顺，别打，动，我要你命啊！抓了俘虏了，丝绦解开，把他捆上。哎呀，把张天杰捆上之后，小矬子徐芳就喊：“师傅，师叔，快来救我！我在这还捆着呢。”其实他不喊也得救他。吴真一转身，把小驼子徐芳拎过来，绑绳给他解开。哎我的，哎，到丰都城转了一圈，阎王爷说你没到寿路，你回去吧，你滚蛋！我又溜达回来了，好悬呐！小驼子过来一瞅，嘿嘿，张天杰，张天杰，你横啊，你倒凶啊！你不觉着了不起吗？你不觉着了不起？你不觉着了不起？你都把我坑苦了，你想把我栽起来，这回好，这坑还闲着呢，干脆我把你栽到里头就得了，我先打死你，我把你栽起来。捡起双棒就要下手，吴真一看，赶紧把他拦住，慢，不准胡来。师叔，您的意思，哎。我还没做出决定呢，你怎么能贸然伸手呢？啊，你退到一旁。跟二师兄唐云一商量，唐云就问你说怎么办？哥俩商量之后，过来了，往这一蹲。我张天杰，你觉得现在是什么心情？
1: 我两次。
0: 我二位啊，要杀你们就杀，要宰你们就宰。大丈夫受杀不受辱，给道爷来个痛快！呸！要宰你就不等到现在。我张天杰，我们可有好生之德。你看我们不念佛，我们这心术比你正的多。别看咱们是仇敌，别看你是俘虏，方才我们哥俩商议了，还打算把你饶了。
1: 真的。
0: 我们能拿你开玩笑吗？胡子都白了。要如此说来，二位啊，再能给我一个机会，贫道一定学好。二位高抬贵手吧，咱们再见。走了。徐芳一看他走没影了，这才说：“我说二位老人家，发。”

你看你们不让我说话，这东西骨子里头都是混账水啊，他能说话算数吗？他发了几回誓呢？放回去一次他变本加厉，放回他还跟咱们为仇，你说怎么能把他放了？咱说话再给他留条出，假如下一次他说话不算数，不用咱们，自然有人收拾他，也就是了，他能得好结果吗？咱们说话历来得算数了。赶紧呢，北下唐军一点手，叫过一个小孩来，那小孩一直在树林边上乐呵呵在这看着，没有话他没过来。唐军说过来，小孩乐乐呵呵过来，您叫我啊，徐芳啊，给你们彼此介绍介绍。徐芳一看，嘿，行，这小孩太缺德了，非逼着我管他叫师。

0: 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得这病说重就重，说轻就轻，这怎么解释呢？要说病重，我活不了；要说轻，一副药吃下去，我就能复旧如初，什么事儿没有了。
0: 那您究竟觉着哪儿难受？
1: 我心疼，心疼，我一听心疼，
0: 那就找郎中治一治，吃治心疼的药。那药方我全看了，他们抓来的药我也全看过，就缺两味药。这两味药是主要的药，没这种药我白吃 啊！您说什么药？
1: 上天入地这两味药，我们想法给您学嘛来。大伙都问是啊，什么药？两味药啊，一味药是龙须，一味药是凤发。没这两味药治不了我。大伙一听糊涂了，那药里还有什么龙须凤发？这玩意儿还真难，哪儿买去？后来小撮的徐芳从徐芳过来了，我先生，我请示一下，龙须谁看过真正的龙呢？除了看着我们皇帝之外，再没看着过真龙。那么，皇上的胡子算不算龙须？算呢，要既然算的话，正宫娘娘的头发算不算凤发？都说娘娘是凤一转。那算不算？可以算，那就行了。有皇上的胡子，有娘娘的头发，对到药里头一熬，您。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3:00。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心狠手辣的人，同事们都很怕他。徐金阁与马万里虽然很熟，但并无深交。军统的纪律很严格，不允许内部人员之间关系过密。毛万里将徐金阁引进客厅，一个相貌英俊的男人迎上来笑道：“哈哈哈哈，金阁兄，别来无恙乎？”徐金阁也笑着伸出手：“哎呦，公树兄，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到北平公案。”此人是军统天津站站长，大名鼎鼎的杀手陈公树。陈公树是黄埔五期的学生，也是徐金阁于1935年在南京三道高井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的同学。当年的特训班共培训出30个学员，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军统局的骨干。除了徐金阁以外，赵立军、陈公树、赵世瑞、徐元举、何龙庆、陈善周、廖宗泽、田公云等人都成了赫赫有名的杀手。陈公树和徐金阁握手，开门见山道：“金阁兄，国难当头，闲话就不叙了。我这次赴北平负有重要使命，还得有劳金阁兄助一臂之力啊。”徐金阁淡淡一笑：“好说，公树兄有事儿就直说吧。”陈公树请徐金阁坐下，递过了一支香烟，用打火机替他点燃，直截了当地说：“最近王克敏通敌卖国，出任汉奸政府首脑，老头子很恼火，命令戴老板干掉王克敏。昨天戴老板给我下达了命令，对王克敏相机予以制裁。金阁兄，这次戴老板特地点了你的假，要你协助我。”徐金阁一口应承下来：“没问题，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陈公二爷以前压根儿就不知道这里还有个给鸟压口的地方，若不是白莲琪指点，

0: 可他弱者是天经地义的，这并不需要什么理由，也许肚子饿了就是理由。啊，全阳君，您的意思是说，你们日本人的肚子饿了，想把中国当块烤白薯吞下去，是吗？
1: 不好意思，是有这个打算。我们饿了上千年，怎么着也该轮到我们吃。

0: 住没多久，然后那是为数不多看过的一些话剧记忆犹新的，并且那会儿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在这部话剧当中饰演其中的一位主角，所以我对这部剧包括对这位编剧哈、真的是有着很多自己独特的感情，并且也有很多从自己角度想问的一些问题。那首先呢，就要欢迎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戏剧编剧，南京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我们的温芳宜老师。欢迎温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温芳宜。
0: 欢迎温芳宜老师哈。那么说到这部剧，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文飞的感触是一样的，蒋公的面子。其实刚开始公映的时候，大家都会带着很多的疑问一部从校园走出来的剧，它能在市场上接受考验到什么时候，能走多远。所以刚开始带着这部剧，包括吕孝平老师的团队，大家一起要接受市场的检验的时候，那会儿是什么样的心情，还记得吗？可以回忆一下。
1: 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很难相信这个戏是可以走市场的，因为在学校演出的时候，有记者来采访问，你觉得这个戏可以走市场吗？我说这个戏我觉得不能走市场，我觉得它太校园了，太也太过于学院派了。但没想到这个吕孝平老师对这个戏非常有信心，他说这个戏一定是可以走出去的。那个时候他开车，我坐在后面，他说这个戏可以演到30场50场，我想哇，那谁来看呀？但没想到确实应验了，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现在已经演了10几年，他还仍然有很多的观众进入剧场愿意来看这个作品。
0: 真的是有一点超乎那会儿你的想象。
1: 远远的超过我的想象。
0: 是不是有点像看奇幻剧的感觉，没想到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最关键，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这样一个信息哈，就是这部剧呢还是温老师当时做学生的时候在课堂上的一个作业。
1: 是大三的学年创作。
0: 那会儿布置的是什么题目让你们开始写这个作业的？
1: 那个时候其实是老师命题，就是刘老师直接给我布置了这个题目。他说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叫蒋公的面子啊，那你来写。然后我就压力很大，因为会觉得哇，我一个大三的学生让我去写中文系的前辈老师们，总觉得有一点僭越。
0: 但是其实日常你都会跟老师们打交道吗？其实耳濡目染也都知道老师们的生活状态呀、或者是工作状态，只是自己可能那会儿是学生没有亲历。
1: 会知道一些，就毕竟学生们也都会传一些老师的八卦。
0: 那有都写到这个本里吗？
1: 会写到一些见闻，就比如说有一些学校相亲的部分呀，有一些文人相亲的部分呀。
0: 所以其实很多也都是从生活当中来的一些小故事，或者是把他们做了一些戏剧的一个升华，然后或者再创作成了最终面对大家的那个本儿。
1: 是主要会从一些见闻，然后从书上面看来的一些故事历史材料，然后也有一点点我自己生活里面的小经历吧。
0: 也特别好奇，因为那部剧对于您个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剧，也是从校园走到社会的算是第一次的一个亲密接触吧。
1: 是
0: 啊，所以也想就这部剧多问一些问题哈。那会儿创作完之后，我好奇的点是这部剧有经过多少版的修改呢，最终成为了一个很成熟的面向市场的一个本子。
1: 这个我已经具体的数字记不大清楚了，但确实修改过几次。就我把初稿交给我导师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因为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反馈，结果导师说很好，但是后面还可以做一些提升，于是后面修改了几个版本。在正式演出之后，然后我们根据现场的一些反馈，然后也做了一些文本上面的整理和删减工作。
0: 这么多年过去了，而且呢8月份正好是咱们南大的一个戏剧季的一个概念，也在江南剧院，并且江南剧院是重新的焕然一新呈现在大家面前。

0: 又要上演蒋公面子了。我不知道时隔这么多年，您现在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1: 我现在就只剩感恩了，因为已经觉得这个戏已经比我想象的走得远得多。那至于他将来还可以再走多久，我觉得我也不再会抱以什么样的一个想象说啊，他可以再继续演个十年之类的。只要还有观众愿意进这个剧场去看这个演出，在我看来就已经是奇迹了。
0: 有人说人生怎么能这么圆满呢？我觉得这部剧真的就已经非常圆满，可以用圆满来形容吗？对这部剧哈、
1: 对这部剧，我只能说对于我自己来说已经非常非常圆满了。
0: 那么重新跟大家见面的这部剧，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新的亮点，还是沿袭了原来的这样的一个舞台的呈现。
1: 我们因为之前江南剧院一直在装修嘛，然后我们这也是时隔多年终于又回到江南剧院。在我看来，江南剧院它的剧场体量是更适合演这部作品的，就是它是一个中剧场的这么一个大小。其实在大剧场在后排看这个戏可能还是会有点困难，就是在视觉和听觉上的体验上不会是特别好。但是江南剧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演话剧的剧院。我很期待他重新回到江南剧，
0: 并不那么高产的编剧，相对来说是属于比较慢节奏的，希望能够更好的把自己优质的作品呈现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不知道您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认识，您觉得你是什么样风格的一个编剧？
1: 确实会比较谨慎，因为蒋公的面子演出之后，然后所有人来都会跟我说期待你写出更好的作品，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哪那么容易写出更好的作品。而更好是一个非常对于创作者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一种要求，所以那个时候的压力会很大，会觉得哇，我的第一部作品达到了这样的一种效果，让他们期待我下一部作品更好，万一没有达到这种期待又会怎么样。所以中间其实断了几年，但是并不是说我没有在创作，只不过中间创作的那几部作品都是夭折的状态。那么直到我读研究生之后去有机会改编繁花，繁花的舞台剧，然后终于感觉到那个时候应该是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了，就会意识到如果我真的要做一个职业的编剧的话，当然每一次对自己都要有很高的要求。对，毕竟繁花我觉得它怎么改都不可能难看，
0: 确实是
1: 不可能太难看，
0: 包括电视剧也那么受欢迎。
1: 是电视剧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改编路径，我觉得也很成功。
0: 那么说到这个改编哈，那么编剧这样的一个岗位其实对很多大众来说还是有点陌生的，也能不能借今天的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在一部话剧的呈现的一个团队过程当中有哪些分工，我们所熟知的像演员在台前大家都能看得到，然后呢导演要排这部剧，编剧呢像我们做这样职业的人是知道，有了编剧的剧本才有这个导演的排演，才有了演员的呈现，但可能对很多的这个老百姓来说，他们还是觉得编剧离他们会有点遥远。那究竟编剧日常是什么样的？那么编剧在整个团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主心骨的一个位置，包括跟导演啊怎么沟通啊，跟演员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交流啊，能不能也给大家探秘一下？就像这个学生聊老师八卦那种感觉。
1: 是，以前我也在网上看过一种说法，说为什么一直没有做那种作家的综艺节目，编剧的综艺节目，然后就有人说如果你要做一个关于诗人的综艺节目的话，你拍摄他就是拍他半个小时坐在电脑前面一个字都没有敲出来。
0: 很艰难，一片沉默是吗？
1: 那至于编剧其实也是一个挺寂寞的工作，因为很多时候也是靠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那这个有可能一天能够如果文思泉涌的话10000多字能出得来，然后如果真的是卡在那里的话很有可能一个星期都写不出一个字来，所以他确实也很难做综艺，除非他们做编剧团队的综艺，就只拍他们怎么开编剧会，互相怎么吵架

掉。那我通常我们一个剧本出来，然后都会先跟导演去碰，包括制作方去碰，然后他们会提出一些他们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让我们拿回去改，然后再也会交给演员他们做一轮读剧，就围在一个桌子边上做读剧，然后会开一个主创会议，就包括导演、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道具设计等等，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讲一下自己的这个创作的方向和一些想法，包括舞美设计他们会给出一些草图啊，服装设计会给出一些草图，这种会议我一直都是觉得很感兴趣，很有兴趣的，因为每个部门他们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有的想法可能会有些天马行空，然后别的人就会就

0: 会有一些幻想的东西，然后有的会把它付诸于创作，有些也就闷在脑子里面了。
1: 那你觉得你会是一个特别天马行空的女孩，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
0: 倒也没有天马行空，我觉得我自己想象的那些东西还都是挺常规的。我希望我是一个理性的人，但我总觉得是不是我对自己的认知有一点偏差，所以我每一次在网上测那个所谓的什么十六型人格的时候，换了每个小程序测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
1: 都还是偏感性一些，是吧？
0: 我不知道，我总觉得我对于他那些问题的理解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1: 那您会觉得
0: 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不了解而会产生很多的误解？
1: 所以更多需要那种换位思考，你就会想把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故事呈现给大众。
0: 其实更多是想要跟自己做一点对话，因为做创作在我看来归根结底其实还都是为了自己。就是自己心里面有想表达的东西，然后我们才有动力去创作一部作品。那么至于这部作品面向大众之后有多大程度上被大众所接受，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准确判断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能共情的点是不是大众可以共情，那么只有当这部作品真正的搬上舞台面对所有的观众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啊，这部作品有可能它会有哪些问题，或者它的受众会是哪一些人。
1: 刚才您讲的那些点我其实也是母亲嘛，所以很感同身受。包括之前有看到新闻说有一个男同胞他辞职之后就专门在家做家庭妇男带娃，哪知道带了3年之后自己抑郁了，他自己就录视频，就想通过那个视频告诉大家感觉上家庭主妇是很轻松的，好像这个也不用出去赚钱，也不用遭受这个社会的压力。但是其实你如果去真正365天每天都是那样的一个状态，真的有可能会疯掉。所以就是和您刚才讲的那个状态是完全一样的一个类型的状态的呈现。那后来这部剧被搬上了话剧舞台之后，也确实得到了大家很强烈的反馈。
0: 好评和恶评都有。我觉得还是一个评价挺两极分化的一个作品。我其实挺期待他在离开上海在各个地方巡演之后积累的更多的评价。因为只有这个样本足够的多，然后我们才更好的去判断，我比如说今后我如果要再创作一些作品的话，那可以再往哪个方向去做努力。
1: 那么所以这个很多女性视角的创作，一方面是您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也代表着你自己的声音。
0: 是。
1: 所以成为母亲之后，刚才也能感受到对于您的创作来说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0: 是，因为人很难想象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就是哪怕我觉得只有最天才的作者才可以再就是去想象一些他没有接触过的事物啊，又可以把它做得活灵活现。那对于我们这种平庸的作者来
1: 讲，比较克制的，我觉得是不是跟您的性格也有关，留白呀，或者是说相对来说那个情绪不是那么的完全的释放或者是疯狂。
0: 可能是我日常接触里面的纯恶人还是太少了吧没有怎么接触过特别坏的人啊。
1: 但我想到有一个作家，他就讲过一句话，这个世间就没有完全的黑与白，只是在不同的角度。
0: 确实，就包括我写《三父之义》里面的蛇精之家那一部分，然后也有观众跟我说你里面把许仙塑造的非常的坏，我说也没有吧，就是我总觉得以我自己的角度这看的话，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但是可能在有一些观众的眼中就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人。
1: 就是要找到他那个为什么这么做的动机，是不是在编剧的时候你也会事先把这个人物的一个动机给想好，自己要说服自己。
0: 是的，我觉得我自己创作的唯一的原则性问题就是我不写自己不相信的东西。
1: 先要说服自己，就像人说你的表达或者我们的表达要先要感动自己才能真正感动到大家。

0: 嗯，是，因为我觉得我不相信的东西我也没有办法去创作，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它，我又怎么去写它的行动，怎么去写它的台词呢？嗯，所以是不是判断这部剧是不是能被改编，或者是说您能不能去接受去改变它，或者是您能不能去接受自己去创作它，更多的是在于您自己的视角，还是会有很多其他的判断？
1: 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改编一个作品最主要的点就在于我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干什么。然后有一些小说或者有一些作品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不会去动改编它的心思，就是在于我不知道该如何改编它，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在改编这个过程中再说些什么了。那么
0: 就把这部作品留给其他的创作者吧，留给更适合的人。所以其实我会觉得你是一个更为自我的编剧，可以这么说吗？应该说是更随性的编剧，或者是说更随心的编剧。
1: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戏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像影视那么的去顾及
0: 我觉得这也是戏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像影视那么的去顾及，哎，他在市场上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反响，因为戏剧是一个不怎么挣钱的行业的本身，本身也不可能带来特别巨大的利益，所以也就不会那么的去在乎资本上面的问题。但是影视就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能够做合家欢的作品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是我的短板，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那种特别合家欢的作品。一定是要有您自己的态度视角，这个才能去让你自己去完全的投入进去。是，因为像我也发现，当我看那种非常合家欢的作品的时候，我总是不大满足的，就会觉得很无聊，是吧？也没有会觉得很无聊，我会承认那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可能看的过程也很快乐，但是看到最后，比如说当他那种仍然是非常就是大众化的那种表达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这还是一部<笑>
1: 在我看来很优秀，但是肯定达不到我自己标准里面那种，让会让我觉得上头的那种作品。
0: 那您自己的一个标准可以具象化吗？您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在您的世界当中作为这种顶级的作品，有没有这样一个属于您自己的标准？包括你这个标准会不会用在您自己的身上？就是大胆又完成度很高。好难啊。这个要求好高，真的是。嗯，我一向是会非常佩服那些有想法、胆子够大的创作者。但是在早年您自己有形容过您自己是比较胆小的创作者，那现在呢？
1: 是啊，缺啥补啥嘛。现在胆子有没有大很多了？那肯定比一开始要大很多了。因为看开了之后就会知道<笑> 创作真的是一件没有办法量化的事情。包括每一个属于您创作的本，看这个文本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角色，对于整个戏的表达，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有一些疑问。那我们在跟演员交流的时候，更多其实是回应他们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来帮助他们去理解这个作品，或者去 看看啊，就是我们之间的思想碰撞能够碰撞出一些新的什么东西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演员他们自己对于角色的理解也很有趣，他有可能跟你一开始想的不一样，但是他能够自圆其说，那也很有意思。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演员他在呈现这个角色的时候都会把这个戏带向不同的方向，那这也是今天很多的观众愿意集卡的一个原因。因为每一个演员他
0: 站在这个舞台上，甚至每一场他可能对这个戏的影响，他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都会不大一样。这也是戏剧的魅力。对，特别当下。不像电视可能拍一遍就不可能再有第二遍的尝试了，但是话剧你看包括蒋公面子演了这么多场，哪怕是同一个演员在不同的城市面对不同的观众，观众给予什么样的回应，可能那个当下的气场整体的感受可能都会有微小的变化。
1: 是，包括他们，我们最早的那一组演员的主演的三位老师到现在还在演，那么这十几年间他们对于角色的理解已经跟他们一开始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所以跟看着他们在这十几年的这些表演的调整也还挺有意思。

0: 那么这方面你们会做一些沟通吗？
1: 会，他们经常会找我沟通，包括他们演员自己互相也会聊关于这个角色，关于节奏，关于一些细节处理。